0: 品味健康，尽在苏肯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肯相伴。
1: 江朝夕不负韶华。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每天都给自己一句鼓励的话，每天都制定一个小假。基于这个原因，父母一直觉得亏欠儿子。结婚以后，大家忙于事业跟家庭，回家的次数是寥寥无几。有一年，他回家看望父母，发现母亲走路一瘸一拐的。他问怎么回事，母亲支支吾吾，说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大家觉得很奇怪，追问妹妹才知道，母亲是在一个月前去山里采药的时候摔断了腿。大家火了，质问母亲为什么当时不告诉她，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母亲却低下头小声道，你平常工作这么忙，我实在不想跟你再添麻烦了。那一刻大家陷入刀绞。多少中国式父母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大不如前，哪怕自己行动迟缓，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红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

上，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0: 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

读时间、唯有意思、还有好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容易引发神经性皮炎等皮肤病。工作压力大，情绪起伏大的时候，可能会引发偏头痛。长期感到心理矛盾和压抑，容易免疫力低下，动不动就感冒发烧。当生活频繁失控时，可能出现突然的头晕等等等等。并且因为情绪导致的身体疾病，去医院几乎都查不出问题。但是我们往往不会相信自己没病，而是觉得医生没查到，被漏掉了，因此反复去医院看病，越查不到越焦虑，越焦虑身体越不舒服，就越想去医院，然后恶性循环。话已至此，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感到疑惑，自己的生活没发生什么大事儿，为什么突然就病了呢？那是因为大部分时候情绪都是一点点累积的。像我有个朋友小李啊，就一直是个特别能忍的人。小时候因为家人情绪波动剧烈，他必须一直精神紧绷，保持情绪稳定，渐渐就养成了遇到天大的糟心事儿都不跟别人倾诉，全靠忍的习惯。等工作之后吧，不论身体状态多差，他从来都没有，只会换来麻木，再换来生病的身体。如果我们真想感受好点，就必须直面情绪。想起《头脑特工队》当中所说的，唯有拥抱每一种情绪，学会应对他们，我们才会成为完整的自己。因为所有情绪都是来爱我们的呀。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跟自己的不同情绪相处呢？为大家准备了四种应对常见负面情绪的办法，你可以来好好的消化吸收一下。首先第一点，在应对愤怒、暴躁、憎恨的情绪时，要立即进行一些剧烈的运动，比方说拳击、跑步、打球，将心里的这种攻击性向外释放。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动怒的人，可以为自己设定尖叫时间，定期进行一些破坏性的活动，比方说把头埋在枕头里尖叫，把一些没用的玻璃杯摔碎。要注意别伤害到自己哦，也可以做深呼吸10到15次。而在应对恐惧、焦虑、不安的情绪时，你可以尝试合适呼吸法，就是吸气4秒，屏气4秒，然后再呼气4秒。给自己泡杯茶，并仔细观察烧水和泡茶的过程，再观察水从平静到一点点沸腾，以及茶叶在水流中忽上忽下的漂浮，我们会完成一次小型的正念。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我在地图上旅行，
4: 我在地图上旅行，
3: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4: 不停远行，
5: 相约好时光，
3: 听，世界就在耳边。
6: 9:30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9:30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们炸到了昆明，这还让不让人活下去了？
1: 这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
2: 哎呀，有你们说话的这些时间，咱们就多截取一片甲骨了，快干活吧。哎，听我师张如一句话，这些宝贵的127坑藏品早一天全部剥离，就早一天更加安全了。
0: 安全啊，如今我们国破家亡，何来片瓦之安逸啊？别说这些甲骨了，就是我们这些大活人都快无立足之地了。
1: 石先生，您当时参加了 YH127 坑的发掘工作，是不是对这批甲骨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啊？嗨，
2: 那些都是美好的回忆，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眼下我已经把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现在的工作中去了。
0: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 你安静点吧。
2: 哎，让他唱吧，他昨天刚接到信儿，他的亲哥哥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了。
0: 我想好了，我要脱下这件工作服去为我哥哥报仇，我要投笔从戎为国捐躯。
1: 你疯了吗？
0: 不是我疯了，而是你们这些可笑可怜的人只知道躲在盔甲之中，不敢冲到前线去为国人一战。国家都没了，你们研究这些破甲骨还有什么用啊？
2: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不管战局如何，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的国家就没有亡。不管我们已经牺牲了多少官兵，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中国人就不会亡。
1: 我同意，不管日本鬼子如今多么猖獗，我们的研究只要继续，就会给国家带来希望，给人民带来战斗的勇气。
2: 你们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关注着我们的工作吗？仅昨日一天，我们研究所就接到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文人的问询电报20余件，他们都在关注着我们的安危。

0: 都在关注着这些甲骨的安危。我们的工作只要正常进行，就会向全世界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那就是中国人依旧在战斗，中国绝不会亡，我们5000年的文化传承岂能葬送在倭寇手中呢？殷墟考古从公元1928年开始，时至今日已经延续10年了。这10年中，我们的发现震惊世界，我们的发现鼓舞国人，我们的发现必将永留人类的史册。
1: 不好了，不好了，有2架日寇的轰炸机躲过了我们的预警，直奔我们这儿来了。
0: 大家不要惊慌，镇静。把这里围起来，用我们的身体保护甲骨，保护甲骨，
2: 用我们的身体保护甲骨。

0: 哎，你快说说幺二七坑的情况。幺二七坑目前已经探到将近6米的深度，整个坑位呈北高南低的趋势，可见当时往这个坑中倾倒甲骨时也是顺着坡势往下倒的，因此甲骨层也呈现斜坡状。哦，对了，在靠近坑北壁的甲骨层中夹杂一具全身侧立的人骨骸，似乎是在侵入甲骨时同时扔进了这具尸体。
1: 哦，难道说这个人会是当初管理甲骨的人？
0: 目前已经剥离出来的带刺甲骨就有3000多片，您看我们是就在原地完成全部的剥离工作呢，还是
1: 剥离出来的甲骨怎么样？快拿过来让我看看。
0: 哎，好嘞。这个箱子里面的全是幺二七坑出土的甲骨。
1: 哎呀，这个箱子里的全是整版带字龟甲。
0: 是，类似的整版带字龟甲还有好多。
1: 哎呀，这个发现石破天惊啊，这么多的整版带字龟甲。哎，你说我们这次发现会不会是找到了殷商时期的档案库啊？哎，不行不行，考古现场条件有限，而且眼下天气恶劣，根本不具备现场实施全部剥离工作的条件，所以我建议。
0: 太好了，太好了，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 你吓了我一跳。王翔，你睡醒了？
0: 王翔，李主任一到就来看你了。
2: 我们可以把整个幺二七坑连土壤带甲骨整体给剥离下来呀。
1: 然后呢？
2: 然后装箱子运到南京去。
1: 思路是对的，只不过啊，这个装箱工作必须在坑内完成。
0: 这个有难度吧？
1: 那我来给你们俩画张草图，你们就明白了。来来来，哎，你们看啊，哎，我们用结实的木板先从幺二七坑的底部横穿过去，一层不够结实的话就用2层，然后再用木条把侧面的四周和底板固定在一起，这样
2: 就能装箱了。
0: 我马上去安排木匠和材料。李主任，你看事不宜迟，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开始装箱工作？
1: 好，咱们说干就干。
2: 好，我带路。二七坑的底部，然后把2层底板穿过去，再用砖砌成了支撑面，然后用上下夹板固定，6寸铁钉外加浸泡了麻油的绳索，保证结实。
1: 好，郭组长，可以下侧板了。我们人手足，我建议4个面同时下板。
0: 好，
1: 这样更好找平衡。
0: 李景丹，
3: 哎，
0: 你带人在西面下板材。
3: 好，
0: 石建儒，
4: 哎。

0: 你带人在南面下板材。
1: 好，
0: 高启学。
2: 哎，
0: 你带人在北面下板材。
3: 嗯，
0: 你们几个跟着我，在东面下板材。
2: 嗯，
0: 王潇。
4: 哎，
0: 你们几个在下面怎么样？要不要换一组人替你们？
4: 哎，不用不用，我们几个干正好，一鼓作气。
0: 好，那咱们一起动手。
4: 好嘞。
5: 史玉所被迫停止工作，史玉所的前辈们为保护文物，一路艰辛护送着文物，经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龙州。
6: 你的看法呢？万岁，您别忘了，有个义士焦大鹏，秦王救驾，他一进来，一招之内就把他们两个人给制服了。他既然能抓住这两个人，本领一定比这两个人高强，不如把这两个刺客交给焦大鹏，让他沿途看管，他们肯定逃不了。这时候押到荆州府才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如果交给别人看管，万一两个人跑了那怎么办？明武宗一听准奏，就让焦大鹏沿途押解两名刺客，而且呢，随着自己慢慢往前行，一方面是押刺客，另一方面呢是保驾，再有刺客来行刺的话，焦大鹏你通通负责。说完就让人啊把乾隆赵虎交给焦大鹏，明武宗呢也就启程出了行宫，往荆州府前去。去往荆州府路上行了一天，到了傍晚进了荆州府的境界了。荆州知府孙立文早已得信，带着合成的文武各官员出城迎驾呀。桂英圣驾已毕，引领着圣驾进城，城内也备下了行宫。

行刺圣驾是何人之事，速速招来。你说得清楚，本府尚可上书求情，免儿整的死罪。要是再不招供，免不得吃那皮肉之苦。乾隆赵虎一听这话，破口大骂：“个脏官！咱家爷爷在昏王面前已经说了，是咱家自己自发的要行刺昏王。你要问我，我就两个字，我是刺客。你这么一个知府，哼，想叫咱家招供，除非你是爷爷的儿子，爷爷可以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休想咱们爷爷招出师供。你就是拿刀架在爷爷的脖颈之上，爷爷也无有供词要说。要问我什么供词，还是俩字儿：刺客。你问我怎么来的，自个儿让自个儿来的。荆州府一看乾隆嘴巴那么硬啊，拍案大怒啊，来人呐，上夹棍把他们夹起来再问。衙役这时候把夹棍拿上来了。这男怕夹棍啊，男的在受刑当中最怕的就是夹棍。他们呢把乾隆按翻在地，夹棍呢套在他的小腿上开始夹，两边把绳子用力一抽，就听到嘎嗒一声，夹棍断成两段。再看乾隆不疼。荆州府当时有命人，你问我谁指使，我告诉你了，王守仁。除了王守仁，我无话可说。荆州府知府一听，怒发冲冠，这不是胡说八道、胡乱咬人吗？打二下点锤，下面答应把赵虎拖翻在地，在他的胫骨之上又打了二十点锤。哪知道赵虎啊，跟乾隆一样不说话，再问就说指使之人是王守仁。这个荆州府知府急得没办法了，汗都下来了。这些衙役一看，哎呦，我们的知府大老爷要完呐，再问不下去，明天他的前程就难保了。那么大家正在这儿想着呢，荆州府知府一拍惊堂木，把赵虎拖回来。赵虎再次被押到了荆州知府的面前。荆州知府一想，对于这样的人只能用软不能用硬，这样的人呢他头脑简单，弄不好呢用软不用硬能够让他招供。哎，赵虎，本府跟你说说知心话，本府看出来了，你是英雄，在本府眼中你是天下第一条好汉。

0: 心，我明明知道。
1: 大家好，我是作家盛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5: 九一点四。
6: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咦，是小星星啊！
1: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2: 一件小外套很重要，
3: 没错啊，这就是关注到的最近的天气啊。各位出门前啊，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增减衣物啊，谨防感冒。
2: 没错，
3: 那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这个开学啊，眼瞅着已经快这个过了第三个星期啊，马上第四个星期的时间了。那大家现在适应的应该也都不错了，不知道大家开学的用具啊消耗的如何了呢？其实提到这儿，很多家长都可能会这个叹一口气。这个橡皮呢，基本上已经换了，这第一块开始买的橡皮应该已经这个损耗过半了，对不对？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开学用品啊，你像一到开学的时候，家长们会准备很多的什么水杯呀、这个书本呐、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让孩子们慢慢来使用啊。但是呢，咱就是说今年啊，其实开学之后呢，有很多的家长会。

0: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啊，什么东西都是多功能的，包括他们的水杯、镜子、书本啊，都有另外一个额外的隐藏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1: 对，叫藏手机。
0: 嗯，对，藏手机神器。
1: 各大的这种叫电商平台，你去搜索藏手机神器，你会发现有些有各种各样的商品，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水杯、课本、随身镜子、桌面收纳盒等等等等，但是他们的内部却隐藏着隐秘的夹层。
0: 是的，
1: 那这类产品呢，统一被网友称为藏手机神器。近年来呢，中小学校园手机管控问题也是持续的引发社会关注。
0: 对，
1: 为了规范校园管理，守护学生健康，国内多地呢也是相继的出台了法规条例啊，明确约束学生携带使用手机入校的行为。那在今年的9月1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那条例明确呢，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或者是在校园内使用。
0: 嗯，对。
1: 那主要呢，包括带有应用程序可处理应用数据的手机、平板啊、电话、手表等。广州呢、郑州等地呢，也是相继出台了相关的规定。那其中呢，广州市中小学心理健康促进条例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设备进入学校或者是在校园内使用。对经允许带入的，应当统一管理，除教学需要外，严禁带入课堂。那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在校中小学生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管理的决定明确，严格限制中小学生将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带入学校，除教学必须外，禁止带入课堂。
0: 没错啊。那么在国家层面呢，教育部在2021年就已经印发了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来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去完成作业。2025年呢，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当中提到，培养学生健康用网习惯，规范管理学生带入学校的智能终端产品，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到课堂当中来。可以说啊，学校手机管控的核心目又保障了食品安全的话，相信会有很多家长非常的动心的啊。这也解决了很多家长们的难题，对吧？这个又要兼顾孩子，又要兼顾家庭，还要去上班，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哎，有一个更便民更便捷的方式，哎，让自己呢也得到实惠。其实呢，哎，这样的经验其实倒是多多的可以去借鉴一下啊。希望呢每一个小朋友啊，在放学的时候回家之后呢，都可以吃上可口的饭菜，爸妈呢也无需为此而焦虑了啊。也让我们看到这种新兴业态的出现，对于生活的改变还是非常的美好的。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在小小观察员跟你来关注到的内容。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广告继续回来。

真味的生活就是稍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唯有时令往复，简单，却欢欣。

0: 水，且以千杯敬明章。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
5: 欧妹康子琪，侯明昊呢将会带来惊喜的60分钟的限定舞台，是他本人首个也是唯一一个60分钟的音乐节现场。哇，这是非常的值得期待。
6: 时间还蛮长的哦。
5: 对，而且刘宇呢被叫做中国最具代表性的00后国风音乐人，以国风美少年的形象被大家熟知并喜爱。那李浩陆卓大家同样不会陌生，来自这个综艺种地吧，时刻晴天的成员啊，超高的国民度。石凯呢是美声基底的一个流行歌手了，通过综艺出圈，唱功是非常的出色，风格多元。说到田嘉瑞是高人气的演员，跨界音乐赛道南京首演，舞台呢也是特别设计，邀请知名音乐人来给他量身打造的，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像玉景天啊，唱跳全能的艺人，舞台表现力非常的强啊，潮流感爆棚。那 It Only 极具突破性的新生代女子组合，青春靓丽，实力不凡。那康子琪呢，众多的经典影视 OST 的专业唱作人，风格抒情动听。那各位如果想要去到江豚音乐节的现场，各位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呢可以关注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6: 没错啊，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如果这个长假的时间还没有什么安排的话呢，大家可以一起来这个体验一下啊。毕竟呢在这个咱们南京市内就有这样大型的音乐节呢，还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那目前来看呢，中秋节的这个假期可能会有很多的雨水。
7: 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8: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6: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答疑时刻啊。今天呢，首先咱们一起来说说，就是在学校同学们经常会用到的这个铅笔啊，这各种各样的橡皮，对吧？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写错了字，铅笔写错了很简单，我拿橡皮轻轻的一擦就擦掉了，对不对？那有一个疑问了，那我钢笔写错了，为什么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直接像橡皮擦一样把它弄擦掉呢？
5: 涂改液
6: 但是那原理不一样啊。一个是把它擦掉了，就是抹掉了它的痕迹，再写上。那涂改液的话是在它上面覆盖一层，然后再去写。那为什么就不能把钢笔写的字也擦掉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6: 就特别欠揍，是不是？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你这个小朋友要这么问问题，
5: 对，
6: 但是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5: 就你这种小朋友问的问题啊，
6: 就往往就是
5: 可能家长都不太好给你解答
6: 啊，
5: 你又会觉得。
6: 那其实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啊，其实这个问题一点都这个打引号的，一点都不是特别欠的那种。
5: 家长解答不了，我们来的解答。
6: 对啊，首先咱们就来说说铅笔。我们都知道铅笔的笔芯，对吧？它是用石墨粉和粘土做成的。这个并不是大家所说的这个铅，因为含铅啊，这个已经辟谣过很多次了啊。石墨呢，它就是那种黑黑的，然后滑滑的矿物质。石墨粉呢，会特别的细，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如果真的是你其中磨细的那一颗，你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啊。我们用铅笔写字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大家所说的把它写上去，而是什么呢？把一层薄薄的石墨粉末给蹭在了纸张的表面。我们知道，就是纸张的表面，你也是看不到它是有孔隙。

0: 的，对吧？就非常的平滑的，但实际上纸张上面它也是能够附着这些粉末的。那么这些粉末呢，只是趴在了你的纸上，就像是往桌子上撒了一层细细的面粉，并没有钻进到纸的里面去。
1: 哎，这你懂了吧？那橡皮呢？橡皮是什么？橡皮是一块有粘性又有摩擦力的橡皮泥。橡皮在纸上摩擦的时候，就会把纸张表面稍微带起来一点点儿。同时呢会产生一些橡皮屑。那这一些橡皮屑啊，就像一个个小小的这个搬运工，把趴在纸上的这个石墨粉啊一层就粘住了，就卷走了。
0: 哎，是的。
1: 你说那这些橡皮它就能擦掉了，对不对？
0: 对，这个字迹自然就没有了呀，因为石墨粉被搬走了嘛。
1: 对，擦掉的橡皮屑就是石墨粉跟这个橡皮碎屑的混合物嘛。你有的时候抖一抖它其实就没了，对不对？
0: 而且现在好像据说有特别高级的橡皮都不会产生这些橡皮屑了，就直接能擦掉这个字。
1: 就无屑橡皮。
0: 对，是的啊。那么再来说一说钢笔写的字啊，像钢笔啊还有中性笔用的是液体墨水，这样它是液体的，墨水呢一写到纸上就会顺着纸张纤维的非常非常细小的缝隙渗进里面去。

0: 儿很感慨，我的亲爱的女儿跟她妈妈，因为妈妈的信仰让孩子受委屈了。这个时候，她饱含深情地对女儿唱新版的洋剧的曲牌，大开口。结果旁边有人走动，她啪啦一下闪神了。由于她的闪神，我也出戏了。我这个时候下意识地在她肩膀上啪拍了一下。因为平时我跟他说过了，你演员在台上一定要专注，你对戏你千万不能走神，走神也是对自己不尊重，更是对对手的不尊重。因为彼此要卡戏，然后投入忘我。他这辈子，他后来包括他采访啊，包括自己，他说我永远记住师傅给我了一肩膀上那很重的拍了一下。因为我跟他说过了，我最忌的就是演员在台上分神。就通过这一次，我就发现了，以后他就非常的投入，非常的忘我，可能也是一种响鼓要用重棒锤吧。Sorry, 刘颖同志，把你打疼了哈。
1: 哎呀，我觉得刚才那个"目中无人"四个字啊，确实是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最高的一个境界，就完完全全的投入进去。而且也能够感受到，你看，我本来以为您会讲一个多么多么严厉的事情，其实也不过就是一巴掌。所以说，您在这个学生们心目当中，一定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老师的。更重要的是，言传身教，给学生做榜样。这个是其实是大过于一切的责骂的，对不对？
0: 其实我教学的时候，也挺燥的。为什么燥呢？我觉得有时候呢，有的徒弟呢，学生他不会举一反三。就是说我跟你讲了这个字儿应该这么吐，应该这么唱，但是到了另外一个剧目，同样的字，你为什么不会用同样的这个？那我就着急了，对吧？就是说老师在一个地方犯同样的错误，那就你没动脑子嘛，对吧？所以呢，我就现在刘颖他就，你看龚丽丽他也带徒弟了。其实我们从带徒弟教学生的同时，自己也在提高。
1: 那么刚才也说到，我们在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也接触到了很多年轻人，大学生啊，或者是小学生。那您觉得今天让这个传统的戏曲，包括洋剧，包括各样的这个剧种，想要收获到更多年轻的观众群体，我们应该还去做哪些尝试和努力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大，也很重，就是我认为要引起他们的兴趣。你包括你现在很多的戏曲那种现象演员，包括我们圈内人也喜欢那样的戏曲。首先还是在于你，就是有为有作为才有味，所以一定要从自身做起。我怎么样拿好的作品？什么叫好的作品啊？接地气，观众喜闻乐见的，这些作品，然后歌颂真善美的作品，然后呢，树立三观正确的作品来引领，然后树新风，这样我觉得我们文艺人才是应该走的正道。
1: 其实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讲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传播的方法，但其实在于徐老师看来，更重要的是传播固然重要，什么样的手段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最核心最基本的依然是作品本身。
0: 对，因为所有的作品都是来源于人民嘛，对吧？所以还是又回到那句话，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讲好我们地域的故事，讲好我们江苏人的故事。所以一句话，讲好故事， 就是这个意思。
1: 我们也期待在这个舞台上能够遇见徐老师，给我们讲更多的好故事啊。刚才我们聊了很多的过去，接下来我们聊聊现在。现在您

0: 那整个生活状态、工作状态大概是什么样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现在呢，还挺充实的，每天也乐呵呵的。我们江苏省戏曲学校招了一批非遗班，其中有几个孩子是来将来我们杨剧团定向委培的，所以每天就和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不是地道的这个扬州人，有南京人，还有这个常州人、徐州人的等等等等，都是不会讲标准的扬州话
0: 啊。

0: 哦，你的行情都是世界，莫非你是你们小弟都是山贼，做了些什么？讲，
1: 人生但虽无妨，
2: 小弟两人都是山贼，与那鬼子两山不相公。
0: 两三本
2: 一直进来隐隐不离
0: 哦，
2: 十八里松壁长亭小姐娃。

0: 人本，家在北京，
1: 梁义珍是我未来元人，请坐。
0: 小贼冒昧登门，望神不大人见谅。
1: 哪里哪里，梁义珍像是路过恩师，
0: 乃是代爹草夫与神不大人问恩。
1: 不过
0: 身边也往往应待也眼力
1: 哦，
2: 让我来送梁相公，请用座。
3: 啊，人生
2: 人生弟弟，
3: 人生妹妹，师舅，
1: 梁爷的远道而来，请到四房小坐片刻，道明应待出见。
3: 哦，
1: 来，陪梁相公四房小坐。
2: 是，梁相公请。
0: 接人不大人，
1: 宁心去请小姐下楼有客相房。
2: 是。
1: 二妹，你叫小姐先来接我。
2: 梁叔，梁叔。
1: 嗯。
2: 弟弟。
1: 应该两三百三岁先来相房。我看你万事不见的好。

不怨你，你可知我为你一路

三分是缺而塑造，你为我总是不离不弃。难道你还想念那两三分不成？想三百一十，甚是不能不生。还是听为母之言，好好塑造双桥。

0: 树虽不动，路在此东北，
1: 岂有此理。县委部替你拍了这门告情，难道我接受了你不成？你经过如此方式，你要我气死你亲生老母。

0: 你一定要女儿上轿。
1: 嗯，
0: 女儿是意中的心，
1: 意料就好。
0: 这是亲弟弟意我一事。

从巴颜喀拉山流过广袤大西北，滔滔黄河水滋养着两岸的生命，也召唤着走出故乡的人们。距离兰州市130多公里外的甘肃省靖远县，民谣音乐人张嘎耸同样感受着这条大河带给他的精神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呼

0: 客厅。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上班录播直播，然后呢，这个大楼落成以后，后来我们就进了各个电台的各个台的直播室。那时候格局跟现在差不多嘛，主持人坐在这个主控台前，然后有话筒耳麦。在英格兰的一个贵族的庄园里，这个家族保护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曾经灭绝的野生动物。他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故事，只是偶尔有人说，哦，这个名字 Pear David's Deer， 哦，好像听过。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传奇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有一天如果有条件，我想把这个美妙的美好的故事写出来，告诉更多的人，我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那么经过一个学术的学习培训，然后将近5年的时间的准备，去年专门的写作，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现在这本书出来了。
2: 特别兴奋，也是为顾老师开心。顾老师所讲到的就是这本《迷途万里》哈，也是顾老师花了5年时间最终呈现在我们大家面前的这本书。这本书我刚拿到手的时候，我当时很惊叹，挺厚的，而且里面的这个故事资料非常的详实啊，还有很多顾老师在各个博物馆拍的照片，包括后面的一些注释啊，就让我感觉到像是对待论文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在写这本书的。但是内容读起来呢，却比论文要多了很多贴近性，并不是像学术的那种书一样那么的乏味。所以其实通过这本书，您最想告诉大家一些什么？能不能也简单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
1: 对，大家视频前的朋友可能能看到这本书啊，精装360页，21.6万字，90组图片，后面还有这个资料的索引。的确是，就是其中的很多的史实资料，那么都做了这个引用的出处。但是我想像一个讲故事的人讲给大家听的，所以你得用平白小唱的，既引经据典，但是有平白小唱，让大家能看得进去，能愿意看，喜欢看，那么这才是讲故事人的初衷。这个故事是不只是盐城迷路的故事，不只是我们中国迷路的故事，我想写的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物种与人类同行200万年的故事。我不是一个动物学家，不是一个生物学家环境学家，那么我更想写的是通过麋鹿这一个神奇的动物和它的栖息地的变迁，写的是人类与麋鹿同行200万年中，我们以什么样的目光去看这个世界，看这个自然，看这个动物，而这个动物又如何从我们人类的食物，还有这个生产原料，生产生活原料，到演变成我们中华文明中的一个意象，一个符号，祥瑞的符号，然后一种文化的符号等等，其实是想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讲这个人和自然的故事。
2: 我打开这本书哈，也看到最开始您写的是这个麋鹿的编年史，然后呢又写到了麋鹿在历代和不同的历代的一些著名的人士之间的关系，包括跟很多的皇帝之间呢，另外还有很多诗人笔下关于麋鹿的诗句。那今天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相对比较短，

0: 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压缩的时间当中，能不能也请我们的顾老师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挑选一些您觉得特别棒的故事，可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一讲的。
1: 好的，第一章就叫《麋鹿编年史》。那么开始是，200万年前，我们知道我们人类，就是我们人类，我们学生从语文老师、历史老师那里关注的是什么？经常关注的是人。庙堂之高的赵高、李斯、大臣、秦二世，人的故事。可是我们没有看到那只可怜巴巴的站在边上的那一只鹿，
0: 他是怎么想的？他那个当下什么心情是吧？
1: 现在用动物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去想一想，那是什么鹿？梅花鹿吗？马鹿吗？还是麋鹿吗？那么我就在这个研究中就发现很有趣的事儿，不只是我，当代的我在看这个问题。其实在南朝的时候，陶弘景他就观察过、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就写到在湖北荆州那一带，马这个麋鹿啊，冬天掉脚之后啊，像马一样大，穿梭在这个芦苇丛中，望之无变，远远看去没法分辨是马还是鹿，
0: 所以真的有可能指鹿为马。
1: 那么就有可能是赵高当年牵到众人面前的那只鹿是冬天的解了脚，就是脱了脚的一只体型高大的雄性麋鹿。因为它也叫四不像嘛，其中的一个不像就是马脸像马而非马，那么就有一点类似之处，给了他这个辨别人心的一个工具，谁是忠于我的，谁是不同意我的，不同意我的就把你干掉，
0: 也是利用了一下麋鹿是吧？
1: 对，就是说它很有意思的是，我想讲这个故事，比如说从这个生态学、生物学的角度去重新理解我们的古代的文章、诗词、典故当中的可能的麋鹿的踪迹。
0: 真的这本书因为我看了好几天嘛，里面有很多很多类似于刚才郭老师所讲的特别有趣生动的那些故事，有的故事可能我们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哈。包括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也看到有写到九色鹿嘛，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就印象深刻的动画片。那这个九色鹿和麋鹿之间的关联有没有关系呢？究竟是不是麋鹿呢？郭老师也可以给我们解惑解惑哈。
1: 是的，第二章的那个标题就是鹿王本纪，用的也是史记当中的这个体例啊，跟王有关的用本纪。故事呢就从头开始说，因为我在寻找不只是一个麋鹿的踪迹，也有我们文明演变的踪迹
0: 过程。对，
1: 我们都知道这个九色鹿的故事。那最早我们中国人是怎么知道九色鹿的故事的？是一个叫知谦的越之人，西域人，他在汉献帝末年因为战乱移到了苏南江南，他因为博学被孙权聘为了太子的老师，因为他是西域人嘛，精通六种语言。那时候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佛教来到了中原，但是没有那么多的佛经，于是他就埋头翻译佛经。有的人说他是翻译了20多部，有的说是40多部，但是目前流转下来的这个大藏经当中，佛说九色鹿经写的就是吴优婆塞知谦，就是知谦这个人在吴国，也就是我们可能是在南京也可能是在江南某地翻译的这个九色鹿经。在那之后300-400年才有了北魏在敦煌257窟当中壁画九色鹿的故事，一直延续到现在，有美术片，有现在大量的文创。那么它体现的其实是在我们人类的眼中鹿科动物的一些共性，或者说我们理解的那种共性，悲悯、勇敢、这个慈悲、乐于救人等等，它其实那就是鹿科动物在我们当中的人类当中的眼中的一个影像，一个符号意义。那么为什么我在写到这个呢？我们就说这个说似以五疾不重，自然界中没有一种鹿是9种颜色的，那么九色鹿的故事可以是任何一种鹿的故事，它其实是人类和自然的故事，
0: 一个美好的祭愿。
1: 对，但是它其实呢，我在那个研究当中也发现，比如说在另外一个出药经中也写到这个本身故事啊，就是

0: 这个菩萨的前生，他也曾经是一个500只鹿群的鹿王，他怎么却挽救了他群中的这个一个怀孕母鹿的故事。那么鹿王和一群鹿他们的故事在目前的自然界中其实是有那种影像的，因为麋鹿和很多的鹿科动物一样，它的繁殖是一种叫后宫制，比如说每年的6月到8月，你看我们看到这个从几十只一群的这个麋鹿当中，生殖期的雄性的麋鹿两两捉对厮杀，其实是争斗，也没到厮杀那么惨烈，最后最强壮最勇敢的那只雄鹿成为鹿王。这一个繁殖期它和鹿群中所有的适龄期的母鹿交配，实行的叫后宫制。所以那个鹿王的故事和自然界中的故事其实是有呼应的，那是我们古人观察的自然的世界，所以还是有依据的。
1: 对，记录了下来哈。
0: 是，
1: 其实也特别感兴趣的点是在于，你看顾老师今天说到也是如数家珍，具体到的年代呀，包括地名啊等等哈。那么您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想必也是搜集了很多大量的史料，包括实地去了很多地方去探访，这个过程能不能也给我们大家说一说？毕竟5年的时间哈。
0: 对于我来说，就是你树立了一个小小的目标，心中有个理想，想去做那一件事儿，然后你就会心甘情愿乐此不疲的为此去周游世界，去搜集资料。其实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是一个愉悦的过程，因为我心中觉得我想做那个事儿，我为之努力，每每有细微的发现我就心。
1: 那么这本书呢，也是立足了麋鹿重引入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历程，也是打通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历史，以国际化的视角讲述了中国生态保护的故事哈。那么其实顾老师呢，也是和麋鹿有着同样的这样一个经历。那麋鹿也是40年的回归，从原来的39头到现在8500头。那您呢，其实也是从盐城走出去又回归的作家哈。所以其实在这个线上，可能也会有很多共鸣。虽然您是人类，麋鹿是动物啊，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线上，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的感触吧。
0: 就是这个麋鹿它有个特别奇怪的一种现象，就是有趣的现象。我当时也想过，因为在我研究的过程中也同时在研究那个大熊猫的踪迹。
1: 嗯，
0: 因为是1868年到69年那个期间，大卫神父在四川雅安做这个博物学的考察和搜集，在那边待了9个月。他在那之前在北京南海子发现了麋鹿，而且麋鹿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叫大卫神父鹿嘛。然后他在雅安期间还发现了大熊猫、金丝猴，还有我们的像这个鸽子树，就是拱桐等等。那个过程中我也想过写各式各样的故事，但是呢最后还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要再次欢迎我的前辈我们的顾鸿雁老师做客节目，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0: 谢谢文飞，很荣幸今天来到文艺会客厅，也感谢这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谢谢你们有幸在这里相会。
1: 我们也特别有幸可以在电波当中又听到顾老师的声音。想当年顾老师是主持早间新闻的大女主哈，
0: 那时候不仅主持早间新闻节目，还主持体育节目，白天还要出去采访等等的。
1: 哇，一天是特别的充实的。
0: 是年轻嘛。
1: 嗯，所以其实那段时间的记者和主持人的生涯，是不是也为您日后写书做了很多的这个铺垫？就是这种基础，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了，是吗？
0: 那是一定的。
1: 嗯，
0: 我们写新闻做节目，那时候我还是新闻类的主持人，后一脉香烟它这个绵延一个世纪，又重新回到故乡。那么对人类来说也是长了一个经验和教训，人类永远在和野生动物之间猎杀、保护然后破坏，想重新让它那个复壮，永远在这个当中反复。但是我觉得你看保护了麋鹿的这个过程，有法国传教士博物学家大卫神父的发现，有英国这个贵族庄园历经一个多世纪的保护

0: 还有世界上那么多的科学家，包括像 WWF 这样的组织，包括我们的中国政府，我们携手把它送回家乡，重新把它繁育壮大，送回大自然。就是人和人之间跨越国界，跨越文化，跨越数世纪的时间，人和自然还是有同舟共济的可能性的。
1: 这是也让我们会觉得打开了很多的视野，包括格局。
0: 对，
1: 就不管是在地球的任何哪个角落，大家的这个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心最终都是一致的，都是一个方向。
0: 对啊，大家有空到我们南京那个古生物所那个博物馆看看，这个侏罗纪时代的恐龙的大灭绝，而我们现在是这个地球上物种加速度灭绝最快的时间。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沉浸于我们自己的社会在卷啊，我们忙忙碌碌的生活啊，我们有很压抑啊，我们
1: 并且一直在寻求这种平衡，
0: 那一定是的。现在包括像以麋鹿为这个例，它以前只是在保护区和一些公园，那么不管是在湖北的像石首保护区，我们盐城的这个大丰保护区，很多很多麋鹿已经被放归大自然，那对它来说再也没有保护区的那个围挡，它就是小心翼翼地去试探它的边界，它的空间。我们已经看到他已经越过长江游到了崇明岛上，
1: 前段时间刚有这么一个新闻，
0: 对对对，往北也到了像连云港。那么我

0: 会学到很多，感受到很多美学的知识的，对吧？还有精神的，最主要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就是博物馆的意义，就是自我的文化认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那你去了大英博物馆，你也喜欢看中国馆的东西。那我到了英国，我去研究麋鹿，我也看到来自我家乡的这个濒危的野生动物在异国他乡的经历。在这过程中，文化可能是你自己的，你自我认同的身份，但它同时也是全世界的，包括自然的东西共享的。我书中提到一个写到那个勺嘴鹬的时候，也是盐城黄海湿地的上面的一个非常珍稀的鸟类，全世界目前也只有600只左右。那在动物的世界里，在候鸟的世界里，在麋鹿的世界里，它没有县与县的县界，也没有省界啊，从江苏跑到山东了，跑到上海了，没有，它也没有国界。你看一个小小的巴掌大的勺嘴鹬，每年候鸟一麻雀那么大，从俄罗斯的北极圈附近的楚科奇半岛单程飞越8000多公里到东南亚越冬，然后再回去，年复一年，那是什么样的生命旅行啊？就是你会惊叹于自然的奇妙，那种力量，也许我们仍然是未知的，它这种行动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难以理解的，但是你会得到激发甚至是鼓励。
1: 会觉得说无限的可能，而且我会觉得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或者状态之下，都不要去放弃学习，不要去放弃内心的那个探究欲，这能让我们获得无限的活力和生命力。你看顾老师这样满满的生命力，这种渴求知识的欲望，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的，我其实是86年高中毕业以后，我们的大学那时候是大专，没有开设英语课，所以我等于是将近50岁的时候重新学习英语，然后就考雅思，然后在疫情期间乘着学校的包机，航班都没有了，乘着学校的包机到大学入学，然后花出与我的英国的同学大概我觉得至少2-3倍以上的时间和努力去完成我的每一门功课，他们挂科我也不挂科，我顺利的优秀的成绩取得我的这个学位证书。所以我觉得是给自己的鼓励，你认定了一个事儿，不要去算计太多啊，拿到这个文凭我能有什么样的名气，能有什么样的职称，我那时候已经没有了，我一个不在这个行业里，第二个我也50岁了，没有什么就业的机会，但你不要算计那么多，是你想做那个事儿，你不要计较太多，然后你获得了就给自己的鼓励和给自己的这个偷着乐。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接下来要说的这样一部重映的电影是昆汀03年的经典之作《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也是完整版首次登上中国内地大荧幕，属于一个老片新映。很多人也是因为这部电影喜欢上华人演员刘玉玲的，也算她的代表作了。她在里面扮演的石井玉莲气场全开，日式黑帮美学和西部片质感的混搭，让这部20多年前的作品依然锋利如初。新娘的复仇之路横跨东京、加州、德克萨斯，里面有武士刀对决、青叶屋大战，以及那样一句吾辈既出，汝命已夺，至今仍然是电影迷心中的经典文本。所以这是一部在小荧幕上和大荧幕上看完全是两种类型电影的作品啊。他把新世纪暴力美学的巅峰之作以完整形态重新呈现给我们。所以如果你是这一类型的爱好者，你会在每一帧都发现影迷的暗号。

避国民党抓壮丁，阿公不得不抛下了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只身下南洋，从马来西亚到泰国，他做过各种苦力，吃尽各种苦头，所有的辛苦汇成一封封侨批，里面有几匹布，几块银元，还有几句问候，这是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隔着山海的深情。1960年阿公跑船，终于攒够了回家的路费，却在启程前夕遭遇劫船，死于盗贼之手。一个眼看就能兑现的团圆承诺戛然而止。另一条线呢，是两个女性的互相托举。阿公死后，他在泰国的华人好友谢南芝接过了他未尽的责任。他本来只是想帮他寄信的，但是在银杏局里看到太多相似的苦命人，手里捏着那封讣告，最终没有寄出去。从此他就替一个死去的人继续做丈夫，做父亲，按时寄出每一笔钱，维持一个善意的谎言。十多年里，他独自养大了自己的孩子，也从未中断过寄往潮汕的侨批。直到电影结尾，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终于面对面坐在一起，谢南芝已经不记事，

月下煮茶，这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就和电影里面所呈现出的感情一样啊，这首歌那么的缠绵温柔缱绻。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人都说被这部电影看到泪雨连连。你有看这部电影吗？或者有打算看吗？或者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 FM91.4 的光影留声机啊。说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它是导演蓝宏春潮汕家庭三部曲的收官之作。18年的爸我一定行的，到22年带你去见我妈，以及今年的给阿嬷的情书，这三部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庭啊，从爸爸妈妈再到阿嬷和阿公，父辈和祖辈以近乎本能的方式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除了家庭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之外，它还进一层叙事了啊，它把这种伦理结构从家庭扩展到了家族、家乡乃至国家。首先是同乡之间的互助，阿公刚刚到暹罗的时候身无分文，是靠潮汕兄弟的接济才在谢南之的家里住了下来。在泰国批斗的这个长镜头里面，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因为无力往家里寄钱而近乎绝望，素不相识的同乡们纷纷将散钱一点一点塞到他的掌心。这种出门靠乡里的传统在下南洋的历史是普遍的生存法则，而侨批能在百余年间持续运转，不只是靠金融手段，更要靠这种人心之间的接济和守望。谢南之主动承担起了阿公目生未尽的责任，使同乡从地缘进一步扩展到了更抽象的身份认同层面，都有着中国人的血脉，说同一种语言，认同一套做人的标准，懂得家的千钧分量，所以他无法对误期疏离。

0: 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0: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

0: 认心情，是否心尽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好评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接下来再和大家延伸聊一聊电影之外一些关于生活的思考啊。这部电影打动人的是情和义，当中故事主体被放置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离散背景之下，没有直接呈现宗族与个体的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南枝和淑柔这两个被观众深深感动的女性角色，仍然会发现一些更隐蔽的东西。南枝和淑柔在电影当中都被塑造成了最典型的贤妻良母，不论丈夫是不是在场，把孩子们独自拉扯大，做得尽善尽美。淑柔在家乡守了几十年，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承受贫穷、孤独和流言，从无怨言，也从不追问丈夫为什么不回来。而南枝终身未婚，养大了领养的孩子，还以另一个男人的名义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毫无疑问，导演对于这两个伟大女性的情感是非常真切的，而她们身上所展现的情谊也

那么面对家庭和个体之间这么深刻的冲突，又该怎么去疏解呢？潮汕家庭三部曲试图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路径。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是通过父爱的力量来消弭冲突，电影最终的走向是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也危机四伏。

0: 写了江南的这个臭豆腐，
1: 对对对，
0: 都是很有烟火气，很有意思的。
1: 对，
0: 那么想必你也看过很多描写江南的这些文字，不知道您自己最中意的，或者如果是说让您选择一句诗来描绘出您心中的江南，您会选择什么？
1: 这个应该这样讲吧，这个我们这些人啊，都是伴随着诗词啊，中国的古典诗词唐诗宋词啊在成长的。那么江南呢，这个描写江南的古诗词啊确实是很多啊，很多。那么比如说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比如说小楼一夜听风雨，胜向明早买杏花，比如说日出江花红胜侯，春来江水绿如蓝，比如说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那么这些美好的诗词啊，都在我们内心里面建构，定心情下来能够感觉到许多如诗如画的这种场景。所以我在讲江南古镇不动声色，就是江南古镇的最大特色，因为它充满着诗情画意。
0: 哇，也让我想到木心老师的描述，那个时候很慢，可能我们一生只能够爱一个人。
1: 对对对对。
0: 而现在现当下，我们的这个生活节奏那么的快，所以其实大家也需要有这样的一块梦幻地，一块可以让自己放松的一个地方。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投身在古镇当中，好像那些烦恼，那些快节奏的都烟消云散了。
1: 对，那么刚才我讲是，首先因为这里面对吧有这个感官诗意，第二个呢，我觉得它有审美的体验。到了江南古镇去以后，你忽然发现呢，生活被它描写成什么呢？描写成品茶、听戏、游园这样一些场景，那么就避开了，或者是顾虑到了生活的艰辛和不便。事实上，我们很多游客呢，也不可能看到更多东西，对吧？那么这就给我们构成一个什么呢？构成一个高度美学化的片段，啊，给我们造就了什么呢？就是一个低压力。啊，地下的缓节奏的生活幻想。所以呢，我在古镇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去玩古镇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下雨了，他就觉得哎呀，这个非常糟心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认为是非常开非常赏心的事情，
0: 烟雨朦胧太配江南了，
1: 甚至于是非常开心的事情。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当我们回到这个茶馆里面，我们坐在窗前，看到整个古镇弥漫在这个江南的烟雨之中，我忽然想到什么叫这个杏花春雨江南，大概就是这样的意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有文化的相扯，对吧？那么我们到江南去，我刚才讲我们读了很多诗词，到江南去的话呢，可能有两个确认。第一个呢，要确认这个意境的真实性，你描写诗词江南有没有呢，啊，古镇里有没有，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确信自己我的文化身份的真实性，就是我能不能够理解这样江南，对吧？所以这里面呢，就容易引发我们的，哎，一缕缕的乡愁。比如说，我在八成古镇，八成古镇，我就在这个河道边上看到一个非常开阔的地方。应该说，在这个镇的中心地带啊，有这种开阔地方是很难得的。为什么？它这个河岸人家都是一个接一个的，撇在一起，
0: 很紧的。
1: 这我就感到很奇怪，我就在那边待了很长时间。那么透过这个看的话，就前面桥的话呢，一个一个接着过去，哎，非常美。同时看到流水的呢，一直一直缓缓向前流。那么就我让我想起了，这个我外婆家里面啊，她也前也一条河。我经常坐在这个大地上面啊，看这个日出日落，看云起云飞，看船来船往。真的没想到，在这个古镇里面啊，猝不及防让人水乡里，这种典型的文化符号。所以我认为它是张冠李戴，但呢，我觉得也顺理成章，或者说恰如其分。那么这三个方面呢，我想呢，分别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所谓流水啊，第一个讲讲流水。我们到江南去，首先看到一条条小河流水，就所谓绿绿的水啊，绿绿的波，绿绿的翡翠，绿绿的梦。那么江南古镇都是依河而建，因水而起，所以因为水到底不同，又形成了江南不同的格局。大概有这么几种类型嘛。第一个是一字形，就一条水道两岸人家，这主要是乌镇。第二个 二字形。

0: 就两条水道，这是荡口古镇。比如说还有丁字形啊，丁字形啊，丁字形的话呢就是西塘古镇，还有十字形，十字形就是南塘南浔古镇啊，还有呢就是井字形，大家熟悉的周庄就是井字形，还有一个呢是网字形，像网一样的，就陆直，陆直的直大家都看到是一个用字上面加上一撇，这个用字是三行三竖，就是陆直镇这个水道的这个基本水道，那旁边一撇呢就是吴淞江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个流水啊，这个大致这样一个概念。第二个讲小桥，这个我们讲了这个流水啊，有它的这个连接和分割的双重性啊。所谓连接呢，你看我们讲连古镇都分布在不同地方，它靠什么连呢？就靠水把它连为一个整体，对吧？所谓分割的话呢，当水穿镇而过的时候呢，就把一个镇分为两边，那么两边要联系的话就需要小桥，
1: 嗯，
0: 对吧？就需要小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0: 军备道吧，相当于这个军文区司令员，他工作非常勤勉，但是后来受到诋毁，就被革职送回家里面了。回家以后的话呢，他就请他的好朋友叫袁龙，帮他设计了一个袁令式的住宅，这就叫推事员。那么推事员的名字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左传》里面一句话，叫进士尽忠，退士补过。所谓进士尽忠，就是你当官的时候，那你要主要去尽忠，但是呢，你如果回到家里面以后呢，你就要思故来补过，啊，思故来补过。所以呢，他的原因设计呢，是提思想给自己退士补过啊找一个落脚点。但是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呢，恰恰是进士尽忠的决心书。为什么这样讲呢？到大厅里面一看啊，这个大厅这个有一个大的屏风和一个镜子啊，给我们感觉是平静，好像心灵平静了。但是换到背面去呢，忽然看到一个钟，一个镜子，又是一个镜中的含义。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呢，是他在这个后面园子里面啊，他一条石船，官船，就随时待发，只要你身体上随时待发。还有一个呢，就在院子的地下一个图案，是一个花瓶，里面插着什么三根箭。啊，三根箭就所谓平胜善戒，所以他的内在的欲望通过这些形式充分地表达出来。那么后来的话呢，他这样皇帝把他召回去了啊，就让他去治理黄河。但是他在巡地时啊，骑着马，那个马因为惊马了以后呢，把他从马上掉下来，尾骨摔伤，然后因为卧床不起嘛，落床最后去世了。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这个非常精致而优美的炊事员啊，这是看人家，这个看街道，看街巷。大家到古镇去，可能大多数些到很多这个老街里面去转一转，对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古镇老街主要两种形式，一种呢是以河为中心，两边为街；还有一种呢是以街为中心，两边为河。无非就是两个形式，或者是叠加或者交叉的，无非是两个形式，对吧？当我们看了这个古街以后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巷子，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河岸人家，他这个靠河边的话呢，他的这个土地比较紧张。所以房子建造呢都非常紧密，就形成了一条条巷子，所谓长长短短，所谓曲曲折折，所谓高高低低，所谓宽宽窄窄。所以我们走在里面仰天看就一线天，低头一看的话呢，只能听到自己脚步声，一种宁静而自远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看完巷以后呢，你也可以看看弄，这个弄呢就是比巷更加窄的这个小巷子。那么西塘古镇的话呢，有120多个这样的小弄。那么最经典的呢叫石皮弄。石皮弄它有86米长，但是宽度只有 0.8 米，也就是一人弄，对吧？这个意境非常悠远啊，让我们感到非常这个非常的一个大的一种心理的满足。对吧？最后一个呢，第五个呢，看民宿。这个水乡的民宿呢应该是很多啊，很多啊。但是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民宿，一个呢就是庙会，一个就是灯会。所谓庙会的话呢，它主要是对一些这个神仙啊，或者这个英雄啊的祭奠，来祈祷他，进一步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比如说乌镇的这个相似，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因为大家都熟悉一篇散文，朱自清先生一篇散文，啊叫做《背影》，对吧？那么朱自清先生的父亲啊朱红俊。他就在少白做小官，然后呢就把他们一家就迁过去了。那么大概朱自清先生也到那边去，大概是4岁到6岁就生活在这个少白，所以记录了他的童年时光。那么朱自清先生在《我是扬州人》这篇文章对这一过程做了详细的描写，比如他们住在万寿宫里面，比如他认识一个最好的朋友啊，叫江家镇。那这个孩子呢早很早就夭折了，很可惜，对吧？但他对他的名字记得还很清楚，对吧？只要你选择到那边去，你选择按照朱自清的这个脚步去吧，你可以看到朱自清先生经常玩的那个这个铁牛湾还在，
1: 就是滚铁圈是吗？
0: 不，铁牛湾它是个水湾，
1: 哦，水湾
0: 里面有很多玩的项目，水湾，对吧？铁牛湾还在，朱自清喜欢洗那个铁牛，那个镇水的铁牛啊，它还在。所以只要你按照他的脚步去转，我觉得你一定会身临其境，心有共鸣。至少你去了以后，你不管是老人、年轻人还是小孩，一定会对背影这个所展现的父子之情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1: 这个太棒了，这个提议太棒了哈，特别适合家人，不管 老少男女都可以好好的去感受。

0: 说一下少百镇的魅力哈。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具体的这些江南古镇的一些建议啊，之前也提到了去到不同的镇子呢，可以看当地不同的民俗。
1: 去最好，我只要你去，就一定不虚此行，他一定会不虚此行，对吧？那么需要给大家这个介绍的话呢，就是我们江南古镇呢，很多人可能参加旅游团啊，就在古镇里面就白天看了一下子，古镇的白天景色看了一下子，但是我告诉啊，江南古镇的晚上的这个风采也是这个非常美好的，所以有只要有可能，建议大家在古镇里面啊住一晚上。你看我们住在这个河边，吹着凉风，对吧？两边水道，然后这个河岸人家这个水啊，这个桨声矮矮啊，这个两边的红灯笼啊，在这山，在这个微风当中飘来飘去啊，真是一个非常美好境界。如果你错过这样机会，我觉得也错过了一种一晚之美啊。
0: 嗯，我又浮现出这种美景了。有机会我在想，可以征集大家跟着我们一起，请张老师带领我们去到一些古镇去转一转玩一玩，最关键的是能听听您讲古镇的故事，这个我觉得是特别棒的一点，是也是核心，就是所谓的人了，很重要。
1: 对对对。
0: 那么说了这么多，包括您刚刚也推荐给大家很多适合我们全家老少去的江南古镇，您有没有一个独属于您自己的私藏？就是如果让您自己选择，您最爱的是哪个古镇？是不是有点难以割舍？
1: 这个，这个这样子，就是我在想呢，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江南古镇呢，我是这样认为啊，就是江南古镇呢，你刚才讲说有没有一个内心的一个排序啊，或者说你自己
0: 私藏名单，
1: 私藏的名单
0: 最的那个最爱的，
1: 对对对，对吧？当然这里面我觉得江南古镇呢，在我的看来啊，江南我都喜欢，
0: 嗯，
1: 我自己呢是没有一个排序的问题，
0: 嗯，
1: 我觉得它就是

0: 那么我就希望呢，把这个周庄啊，整个装到自己脑袋里面去。这样呢，当我在看其他古镇的话，就可能获得更多的生活的感悟。这是第一个古镇。第二古镇就是霞市古镇。我到古镇里面呢，都希望跟那些这个年岁比较大的、出些情况的，对吧？
1: 唠唠嗑，
0: 聊
1: 聊
0: 天。聊
1: 天。
0: 但是这种机会呢，是可遇不可求。但是在霞市呢，我遇到了一个。遇到一个呢，他是姓张，我们俩姓张嘛，就拉近了距离。他就带领我们参加这个叫什么？这个徐志摩的故居。那徐志摩故居里面有一个东西，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徐志摩这个故居呢，是他的徐志摩父亲啊，专门为他和陆小曼结婚时准备的婚房。在第二层里面呢，他不仅有他的婚房，而且有他父母住的地方，更有一个张幼仪的住所。张幼仪就是徐志摩的前妻。我觉得很奇怪，怎么有张幼仪的地方？那他当时告诉我们，说张幼仪呢，在上海做生意啊，他到这边来看他父母，从来没有住过。那么有几点，第一个呢，我觉得要从空间保存转向一级再生。你比如说很多古迹、很多古房，这个名人故居啊，他这个在整修整修很好，对吧？但是呢，他这个把这个变成这个名人的纪念馆，我觉得是非常好，对吧？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要把旅游的这个目的地变为文化的出发器，对吧？比如说乌镇的这个戏剧节，比如说西塘的这个汉服的文化周，对吧？这些都非常好。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还要注意到，就是说单一景区啊，这个要社会共同体。那么烟火气啊，永远都是江南古镇生生不息的灵魂。第四个呢，叫个别符号要变成
2: 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开书啊，书接着前文，这个李文忠出入进宫如履平地，十望千岁，见舅舅商讨国家大事，无人敢阻拦。同时朱元璋下过旨意，除了李文忠之外旁人不行，他可以随便出入内宫，就放了旨了。那么李文忠来的怎么这么及时？原来他白天呢在武城兵马司，在那儿议事。他不知道正议事的时候，来伙军兵上这来报道来了，说我们从前敌来的，陪着四位将军回京报捷，另外来催粮来了。李文忠一听前敌来的，谁回来了？把那个当头的亲自唤到面前开始问话。当头的一说，常茂常将军、于皋于将军、金锤殿下朱穆英朱将军，还有丁世英丁将军。哦，好啊，他们哪儿去了？哪儿去了？皇上听说他们回来了，不知道怎么知道的，要在内宫接见。听说皇上还要请客，是怎么的？我们不清楚，因为这个时间呢，给耽搁挺长。就这么的，常将军叫我们先住到武城兵马司候信。李文忠高兴，哎呀，前敌回来人了。我真想这哥四个，原当初形影不离，现在战争的需要，天南地北各自一方。这回我也问一问，前敌究竟什么变化，有什么情况？他是出于这个心。等着等着没信儿，李文忠啊就等不及了。李文忠一琢磨，大概见着皇上啊，不定怎么落着的，君臣之间有感情，我也凑个趣儿，我也去听听去。反正收了黄蜂了，我出入进宫没人阻拦，就这么带着一伙人进了内宫了。得亏他来了，不来非出事不可。进院里一看，哟，那要砍人，他不知道是砍谁，做梦也没想到是长茂他们。等他喊了一声“刀下留人，不准砍”，摸清是怎么回事，才发现是长茂四个人。十王千岁是大惊失色的，这怎么回事儿？糊涂了！皇上要接见他们，还要请客吃饭，是他们怎么得罪了皇上呢？因何开刀问斩？再说开刀问斩，他们这么大的官，这么大的功劳，也不能在院里随地处决，也得宣布罪名，也得公诸天下，也得在五朝门外行刑。这怎么回事？这不私立刑场吗？ 李文忠是满

来的时候，这刽子手一瞅也傻眼了，御林军也傻眼了，李文忠迈步过来，你们听着，谁让你们这么干的？是王千岁，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没人让我们干，我们敢吗？是这个经营殿帅内府都堂鲁达鲁大帅让我们这么干的。鲁达，哦，想起来了，对。

0: 就出乎朱元璋意料之外。这个张成原来服侍元顺帝的，元顺帝跑了，朱元璋进城把内宫接管了，也不能说一概而论，那都杀，不是那么回事，该留的还得留下，也得区别对待。这张成十分会来事儿，跟朱元璋相处40来天，熟的倍儿熟，朱元璋离不开他，那才灵巧呢。朱元璋一看是怎么他呢，张成在，我且问你，谁让你假传圣旨说常茂等人进了京了，朕要接见，谁说的，谁让你这么干的？
1: 哎呀，这位
0: 他一天呢觉得挺苦闷，降旨数道圣旨叫皇上，皇上叫娘娘、皇后、贵妃、淑妃、德妃，赶紧来好陪王伴驾。那么远的道，也没飞机也没火车，得一点一点来呀，但他来不了那么快，他就苦闷。当然说前些天朱元璋喝的酒多了一点，就睡了，等睁开眼睛醒了之后，就这个张成在旁边扶着他喝水，递过手巾板来，朱元璋擦擦脸，擦完冷不丁一抬头，床头上的墙上挂着一张画，这张画上主天下主地，一张大画，上头画的是仕女图，画的那个人啊比那个真人一点不差。朱元璋一瞅，一瞅这人怎么这么美好，月宫仙子也不过如此啊。自言自语地说，张成啊，世间上要有这样的人就好了。张成赶紧跪了。
2: 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0: 咱说的是大明英烈，朱元璋进了北壁燕京城，吃的也好，喝的也好，那个享受劲儿就甭提了，但是他还闹心，身边呢没有一个如意的人侍奉他。说来也巧，这天一觉醒来，抬头这么一看，嚯，床头上元顺帝的心腹，元顺帝临走的时候交代的清楚，说我现在保不住江山，我把京城丢了，我把你留下，你想方设法骗取明朝的信任，尤其是骗取朱元璋对你的信任。如果他信任你，我就把你打在他的身边，你想方设法颠覆大明，等着朕我回来，我回来之后必有重赏。鲁达是留下这个特务，代号007，这就瞎扯，哪有那事儿，就是特务间谍，另有目的。这鲁达回去了，跟女儿就说，鲁达说为父有什么能耐，我没能耐，胯下马掌中刀虽然也能打几阵，但比明营众将我差得多得多，现在看来这个明朝很厉害，很厉害的，要想颠覆只有靠你呀，你就是三国的那个貂蝉呢，就凭着你这张脸子，凭着你这个会来事儿，你助为父一臂之力，你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全有安排。

0: 这不投其所好吗？那个张成跟他们是一伙的小走狗，这张成也是元顺帝留下的人，就围着朱元璋转悠。朱元璋想干什么，想的是什么，他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明朝大将都远征在外，京中无人，这是下手的好机会。那么说把朱元璋给杀了，那不济于事。朱元璋死了，人还有儿子，儿子死还有孙子，实在老朱家没人了，还有明朝的开国元勋呢，那不解决根本问题，得留着朱元璋，利用他的手杀他。那是看着行行啊，怪不这皇上高兴，多少日子不临朝，选了这么个美娇娃呀，哪儿来的？人们不知细理。
1: 好，杀人灭口，陛下，臣就奔上奏。
0: 猫，你说吧，
1: 我陛下这怎么回事？我不管他真娘娘假娘娘吧，怎么回事？我不问，我就问为什么要害我们哥四个？

0: 把他们就给我绑上，推在午门外，杀，杀，快杀！众人也没想到，一看皇上是翻脸。
1: 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0: 开书，朱元璋余怒未消，来呀，杀！一会儿也不留，马上给我杀！就在这时，狮王李文忠在旁边站着呢。李文忠一看，臣并非说他们有什么功劳就可以折罪，并非如此，他们都是您的晚辈呀。而且他们的父辈现在还在前敌浴血奋战，如果把他们杀了，军心动摇，对我军十分不利。而且元顺帝还在柳河川，我们眼看就要胜利了，如果杀了他们，军心一动，人心散了，岂不是因小失大呀？臣为顾全大局，希望陛下降旨开恩，让他们戴罪立功才是。别说，别说，人有的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多得很，有他们不多，无他们不少。杀！陛下不可。怎么，你还想拦着吗？李文忠站起来，舅舅，我希望您头脑冷静一点，你要这样龙颜无恩，不分青红皂白，要照这样下去，大明的江山可就完了，我心里难过呀。陛下，咱这么办行不行？我这十王我不做了，我不要了，我愿意贬家为民，用我这十王换他们哥几个的性命，陛下开恩。用你这十王换他们的性命，你五个人在那跪着，他吩咐一声：“行刑，快杀！”趁热打铁，迟则生变。鲁达心里说：“该把你们杀了，一则给我女儿报了仇。”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书接前文，胡大海上了八宝金殿，一心一意要救长茂小哥五个，朱元璋心里的清清楚楚，暗打主意，心说二哥呀，咱哥俩不分彼此，你提什么要求我都满足你，唯独今天例外，你要想救长茂他们不死，没门儿，绝不答应。心里就做上劲了，脸上没露出来，皮笑肉不笑，刚生着气呢。赐座之后，朱元璋就问汪兄啊，您这从哪儿来
2: 啊？
1: 陛下，臣从白羊关来。

了些什么？哎，你私自纳妃，你怎么享受？可以害这些功臣，我绝不答应。今天你饶也得饶，不饶也得饶。朱元璋一看也拧上劲儿了，一开始害怕，最后过来，二哥哈、啊，谁让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下呢？你怎么说都行，要叫我饶不行，我绝不饶。那你要饶，你随便，你随便。如果二哥不解气，认为我不是个人，你把我你瞎了眼了，来吧，二哥，有刀有剑，你给我来个痛快，你先把我杀了，来吧，来，杀了吧，杀了我也不饶。你顶了牛了，文武百官在下边一看，哎。完了，完了！满纸望着胡大海，上面说话还不好使。结果这一顶牛，没有退身的余地了，怎么办？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午门那个一带开了锅了，了不得啦！胡大海也愣，不知道怎么回事，往下边看着。朱元璋也愣了，往殿口下瞅着，就见鲍氏的撒酒如飞跑进来，启奏陛下大事不好了，出什么事儿？那个野人熊胡强把那监斩官鲁达脑袋给拧下来了。那胡德济听说二王千岁跟您闹翻了，下令把那五人都给饶了，而且给他们找来战马，找来兵人，他们齐声喊造反，已经都反了，都你听他打起来。吴大海一开始心里的一惊，心说哎呀，这俩王八蛋，你们怎么这么干？可翻过头来又一合计，干得好，事急易，事情太紧急了，您别犹豫了，要想叫长茂众人退出去，只有一个好办法啊！快讲什么主意？那不谈，那可以这么说，就像母子一样。所以对老公主十分敬重。长茂赶紧滚鞍下马，把禹王神术挂上。禹皋、丁士英、朱穆英，大伙也从马上跳下来，各挂兵刃。李文忠也在后面，一看是娘。赶紧把大刀也挂上，其他的人。

0: 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00: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0: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1: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0: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不拥抱。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嘞。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5: 北京时间5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3: 自打29军在卢沟桥和日本人开了仗，北平的老百姓群情激愤之余，又有点一惊一乍的感觉。这仗怎么打打停停呢？有些市民见识浅，又不懂军事，认为凭一个29军就能把日本国灭了，还都有富裕。既然打起来了，对小鬼子就甭客气，先灭了他再说，和他们谈判纯属多余。7月7号的凌晨，驻宛平城的吉星文219团3营先和日本人干了起来，双方是各有伤亡。7月9号，中日双方谈判代表达成了停火协议。北平的老百姓见停了火，便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谁知好景不长，7月25号，廊坊那边又干了起来。驻守廊，只当是你这孙子扔的，不是你也得拿你出气呀、啊！谁让你是日本人呢、啊？嘿嘿，孙子，不是你扔炸弹那会儿了。这会儿怕了，想跑门也没有啊。文三决定好好耍耍这孙子。文三眼见那群人从米市胡同里追出来，便笑嘻嘻地对车上的日本人说：孙子，你带钱了吗？你文艺，我从来不赊账，快点掏钱，先交钱后拉车。日本人急忙掏出2块钱，急不可待地催促道：
4: 先给你这些，等到了地方我有重谢，先生请你快一些。
3: 文三儿接过钱放在口袋里，又伸出了手：不够啊，爷们儿，你这是舍命不舍财呀、啊、快点把钱都掏出来。日本人拍拍衣兜表示没有了，

本三儿瞟了瞟渐渐追近的人群，嘲讽道：“这位爷啊，您坐好，留神别摔倒。”说完便拉起车不紧不慢地跑起来。那日本人不住地回头看着追赶。

在城外官乡一带展开。日军对29军的大刀早已领教过。1933年喜峰口一战，日军战后对29军的评估为：装备陈旧，战术落后，军官和士兵素质低劣，其战斗力在中国军队的战斗序列中属三流，唯独打白刃战却是骁勇异常。要说这日本人对29军的评估基本上是客观的，29军不是一支现代化的部队，他的一只脚停留在冷兵器时代，而另一只脚却踏进了火器时代。这支部队从长官到士兵人手一把冰铁大刀，注重刀术训练，功夫再不济的也会个两三套刀法。整个部队的灵魂中洋溢着一种古典精神，连军歌中崇尚的英雄也是三国战将长坂坡、赵子龙之类。以日本陆军的眼光看，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只比当年的义和团稍微强一点，但有一点值得注意，29军的近战、夜战水平是极为高超，每个士兵的单兵作战效能在近战和夜战中可以得到极大的发挥，这一点可以从当年的潘家口夜袭战中得到证实。当时29军董升堂团趁夜突袭日军骑兵的宿营地，刚一打进去，部队就乱了套了，连长找不着排长，班长们也不清楚自己的战士在何位置，战斗成了一场狩猎。战士们人自为战，见到猎物就追，追上举刀便砍，一时间是刀光闪闪，如砍瓜切菜一般，日军骑兵的脑袋如西瓜一般是满街乱滚。1937年的77事变只是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战争的全面升级是20多天以后的事，而7月26号的广安门之战是一场很容易被史家忽略的小战斗。此时广安门外的官乡大街上，29军的士兵们又展开了狗撵兔子的游戏，就连一部分胆子大一些的北平爷们儿也抄起各种家伙冲出城参加了战斗。当内城门打开时，正砍在日本兵握枪的左手上，锋利的菜刀砍断了日本兵的拇指后，力道未减，竟把枪管砍出了深深的刀痕。马大头无力地扔下了菜刀，双手攥住了日本兵的枪身，倒下了。那个被砍断手指的日本兵甩着受伤的左手，忍不住嚎叫起来。那个29

军的上士是个玩刀的高手，在砍刀和刺刀相撞的一刹那，他的右腿飞起来踢中了日本兵的裆部，那日本兵惨叫一声，叫声还没落，上士的刀锋已经准确地落在了日本兵的脖子上。上士转身又扑向了刺倒马大头的日本兵，挥刀将日本兵砍倒。他扔掉刀，扶起了马大头，叫道：“兄弟，兄弟，咱把小鬼子都收拾了，你醒醒！”马大头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死死盯着上士，

0: 等一等，却意外地发现梨园商社的大门都敞着，四周静悄悄的，连个鬼影也没有。文三挺纳闷，如今城里的日本侨民都成了惊弓之鸟，恨不得找个老鼠洞躲起来，怎么这里却敞着大门？难道花猫他们已经打进去了？真要是进去了倒也好，文三就喜欢跟在别人后面起哄，打头阵的事儿他从来不干。文三决定进去看看。丽园商社的院子里黑沉沉的，没有一丝灯光，院子里静得渗人。文三进了院就直奔后院，他记得自己当时就是在通往后院的月亮门前和那个日本娘们相撞的。后院也同样是一片寂静。文三猛地感到有些不对劲儿，这里进得不太正常啊，简直就像个坟场啊。文三有心掉头回去，却又抑制不住好奇心。他心想，也许花猫他们已经来过，见这里没有人又走了。日本人不是傻子呀，自开战以来，北平市民见日本侨民就打。文三知道日本大使馆就在东郊民下，使馆内还有日本军队守卫。前些日子他还看见不少日本侨民拉家带口的往使馆搬家，佐藤这小子恐怕也不会住在这里等着挨揍。
1: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